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秋天好啊，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螃蟹吃啊。现在呢，这个梭子蟹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尝鲜的同时，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我看新闻上有一位60岁的王女士，她是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她的牙去啃那个非常坚硬的蟹钳，一声脆响之后蟹钳毫发无伤，王女士牙缺了一块。经过了医生检查，说她的就是这个门牙的牙冠已经折了，而且呢这个牙髓已经暴露了，必须要进行根管治疗。他老疼了，根本治疗了，难受了。其实吃东西啊，一般来说被我们认为是这个危险系数很低的日常行为了。但是现在，反正我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被食物被刺啊。你就说最简单的，你就说吃鱼吧，都卡多少回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吃着吃着遭遇的食物被刺。

来自李飞辉说走就走，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最近呢，全空甲醛去除机的品牌虎凤蝶也是推出了湿巾系列的香薰，并且呢款式非常的多，味道可以选择顺滑是栀子花的明媚，甘棠是佛手柑的清雅静幽，那么我愿则是白茶的由美是我，就是每一款都是源自湿巾的一句诗，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采用的是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味道非常的洁净，就是那个气味慢慢的飘散，放在床头或者是放在书桌，亦或是放在咱们家里的玄关，一回家就能闻到让你放松的气味。现在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就可以了，为我们的居家环境留一抹天然的清香，把千年的国风诗意带回家，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吃着吃着遭遇的食物的背刺，如慧说喝珍珠奶茶的时候被珍珠卡过，上不来下不去，可把自己吓死了。还有这个我们的遇见幸福说，通过他一年去3次医院取鱼刺儿的这个经验，他说吃鱼的时候不要跟主食同时吃，也不要闲聊，影响舌头来感觉这个鱼刺，一旦卡住了马上去口腔科，分分钟解决，你这都是血泪教训呢。还有我们的小发说咬嘴，他说也不知道哪顿饭就会突然的咬到，然后就成了溃疡疼死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聊一聊那些吃着吃着遭遇的食物背刺。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嘉宾妮 Cinderella， 夏末秋初呢，我们的今年有广播的肌肤补水剂本周是给大家上新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纯补水保湿已经不能满足秋天的护肤的需求了，必须要维稳屏障，减少敏感泛红还有起皮的情况。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偏浓稠的精华质地，能够深层的滋润，有效提升肌肤的水润感，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而它的神奇活性精粹呢，则是能够促进细胞的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清晰，并且呢是没有酒精和香精的干扰，在换季维稳过度的这个时候呢，接下来的秋冬季的养肤的时候，那么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日常一瓶呢在1000元以上，现在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元，并且559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300毫升，这个是囤货也好，咱们送亲朋好友也好，绝对是实惠惊喜大礼。那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就可以吸收了，完全没有黏腻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那么售完就没有了啊，这批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抢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来说一说那些食物背刺啊，李阳说切手，特别是一些表皮比较滑的水果，就一个用力用错了就切到手了。还有我们的行走江湖说一吃就长胖，被所有我喜欢的食物背刺过。木易说吃螃蟹那背刺太多了，说嘴也划破过，手被扎伤过，吃完了之后还拉过肚子，但是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爱吃。我不信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9月1日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落地实施。近日，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申报通道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总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国铁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列车升级餐车服务推出自助餐。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韶玉现身威海南海新区，大韶玉、白腰韶玉均为珍稀大型涉禽。为什么很多电梯里都有一面镜子？很多人认为镜子是方便整理发型或者衣领，其实它还有视觉空间的扩容器、全景视角的作用。此外，也是残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而言，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咱们先给大家上秋月梨，4.5斤装，有普通装，还有礼盒装，都是5到6个大果。然后普通装呢，58块钱一箱，礼盒装是65块钱一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因为这个梨呢，我们卖了5、6年了，每年的秋天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果肉多汁细腻，酥中带脆。关键是它那个果肉啊，既不会过分的绵软，也不会过于紧实，而且呢是没有那种渣渣的颗粒口感的。一般的梨咱们吃到果核的位置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味儿了，还会酸苦，但是秋月梨是能够让你一直吃到果核附近都是甜的，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5度左右，是普通梨的1.5倍。而且就这个季节呢，咱们吃秋月梨呢，直接吃当然很好吃，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熬梨水啊，梨汤啊，对于这种秋燥，对于一到换季这个嗓子又开始发痒发干，能有一些舒缓的作用。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给到大家4.5斤装，大概是5到6个果，然后呢都是大果。那么普通装是58块钱一箱，礼盒装是65块钱一箱。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尝鲜了。
3: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The Moment， 这是孙燕姿很棒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五首新歌，遇见，不能和你一起，还有懒得去管，太阳底下，以及这首 The Moment， 既有不舍的回忆，又是她心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为自己上一个音乐阶段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15首旧歌都是当年孙燕姿出道3年来的关键曲，很大一部分都是她自己的创作，可以说在当年是一份相当漂亮的成绩单了。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马上听到的是郭富城《永远爱不完》。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陈楚生的《律动》。关于处暑，还有一个词儿叫做“秋爽来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古代啊，很多这个孩子们懒得读书。哎呀，冬天太冷，咱们歇歇吧；夏天太热，咱们歇歇吧。天冷天热都是不读书的理由，所以到了这个时节，这个学堂就会贴出四个大字，就是“秋爽来学”。这秋天，爽朗的天已经到了，赶紧来学习吧。天气既不冷也不热，就是别再找借口了，赶紧来上课。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开学日也是定在处暑之后，虽然还会有秋老虎，你看今天就是高温天气嘛，但是呢，由热到凉的转变也是立竿见影，一场秋雨一场寒。老话说了，着衣秋主热，脱衣秋主凉，其实就是在说还没有真正的秋凉之前，这个穿脱衣服成了一个麻烦事了。稍微穿多一点吧它就热，但是稍微穿少一点吧它就凉。秋天呢是一个需要细微分寸的季节。

来自潘美辰写不完的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选择优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呢，本周是给大家上了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包含了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还有鹅蛋护手霜50毫升，再加山茶花唇膜10克，选择优选的特惠价，这样的一套只要399。香奈儿加伯利尔系列的同款经典香型，咱们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护肤体验了。沐浴露呢，泡沫非常的丰富，洗后皮肤不干不紧绷，自带高级的香水香调。而身体乳现在咱们就要用起来了，改善入秋干燥起皮的情况。鹅蛋护手霜非常的红，那么它是能够修护我们的干燥双手，精致便携。而山茶花唇膜可以缓解我们嘴唇的干裂起皮，睡前呢建议大家来厚敷，能够淡化唇纹。全套都有精美的礼盒礼袋配齐了，自用送人都是有里有面的，全部是香港直邮发货，沈优选的专属福利价现在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2026年爱之名谷物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共有23名运动员参加集训。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卓队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确认将执导经典小说改编的冒险大片《金银岛》，影片计划2026年11月开机。带皮吃苹果才是真营养，果皮是苹果应对虫害等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它自身会合成更多维 C、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来保护果实，而且苹果皮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含量也高于果肉，有利于肠道健康。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包含了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还有黄泡洁面30毫升，再加弹簧水50毫升2瓶，专柜一瓶眼霜的话是680元，现在我们这样的一整套298元。双萃精华眼霜也是娇韵诗经典的黄金双管的设计，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黄泡洁面呢温和泡沫配方，不伤皮脂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入秋洗脸，不拔干不紧绷，而弹簧水就是紧致弹润，弹弹弹啊，补水抗初老，不管是日常的护肤还是说咱们比较敏感的时候进行密集的湿敷都是很适用的。专柜单支眼霜680元，现在这样的一整套298元，这一套呢就覆盖了清洁爽肤还有眼部抗老，出差旅行也非常便携，入秋之后的抗老保湿一步到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张韶涵迷失的美好，就在8月23号晚，张韶涵的玩家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第二场开场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哎呀，感觉挺热，在演唱不痛这首歌的时候还多次的拉扯衣领散热，而再往后他换上那个沉重的木马造型的演出服之后，就会感到心脏负荷开始变大，演出临时暂停，医护人员呢也是迅速上台给他测血压呀，按摩降温，并且安排吸氧，整个过程大概3到5分钟，短暂休整之后，张韶涵呢重返舞台，继续完成后续的曲目。因为当天成都的气温是达到了34度以上，体育场内又非常的闷热，那么粉丝也说他的行程是比较密集的，再加上那种厚重的舞台服装，其实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这两天呢，咱们山东也是高温和雨水的一个交加，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也是提醒大家谨防中暑。北京时间的9点46分，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李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这条船，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3: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4: 不会。
6: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7: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8: 我们一起
9: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曾经啊被外地人吐槽的硬的硌牙干的拉嗓子的山东大煎饼，如今呢成了减脂圈公认的掌管减肥的神。这煎饼呢是由玉米、小米、高粱等粗粮制作而成，无油无糖，高纤维低卡，所以说呢半张卷上菜就能够扛饿一下午，性价比啊真的是吊打几十块的西式的轻食。这山东煎饼卷一切大家都知道吧，卷上生菜、培根、鸡蛋，这不是妥妥的减脂餐吗？最近呢很爱吃这个开市客买的这个坚果酱，涂啥呢都特别的好，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拿它当芝麻酱吃啊，很多网友呢都给我们发来留言。另外呢网友还开发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脑洞吃法，就是卷鸡胸肉、生菜、鸡蛋做中式的轻食卷，低脂高蛋白，甚至还有人拿它真的玩起了甜品创意。这几层煎饼呢夹上芝麻和水果，粗粮麦香混着果香，反差感啊直接拉满。而在本地的菜市场呢，这煎饼店现烙的杂粮煎饼呢最香，线上呢其实也能买到，这卷菜干啃都非常的合适，另外稍微腾一下不放油煎更好吃。想了解更多的美食资讯，或者是出行内容，或者是旅行攻略，薅一波旅行羊毛，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Pourquoi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Et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弄最好吃的梨应该就是秋月梨了，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也是细腻和脆嫩的，咬一口呢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炖煮冰糖雪梨都是非常棒的，而且不仅是降燥润肺，还能够滋润养生，赶走秋燥。那么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现在呢闪电优选呢在做秋日的尝鲜特惠，4.5斤5到6枚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你送礼的话就买这个礼盒装65元，包装看起来特别大气，符合我们山东人送礼的那个面子哈。不光有面子还有礼子，新鲜采摘，产地直发，来保证正宗。所以说这个价位啊，能够买到这个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真的太合适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We'll be right back.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

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就是给各种皮肤补水维稳打牢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地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养肤，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财政部介绍，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2026年第21届长春电影节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浪浪山小妖怪》《镖人》《风起大漠》《德贤锦志》《东极岛》等16部电影入围，颁奖礼将于8月28日举行。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电影《密档》发布终极预告，宣布开启预售，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于9月5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集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啊，护肤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皮肤干燥，然后呢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那眼周的干纹和黑眼圈可能就特别显眼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想买这个大牌的眼霜，那专柜呢单买的话价格又比较高，要是呢再配上洁面和水可能就更贵了。那这套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非常的适合你哈，主力的就是这支20ml 的双萃精华的眼霜，黄金双管，而且呢改善熬夜眼。另外呢搭配30ml 的黄泡洁面，另外还有2瓶50ml 的弹簧水，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全部安排。其实好是好啊，不过这专柜单一一支呢，这双萃的眼霜就得6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整套到手呢只要298，而且呢还配套这个精美的礼盒和套组来给到你哈，送朋友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哈，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组合，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题，而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相关的功能。另外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最关键的是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哈，标准的美式真人发音，而且呢，孩子大人其实都能够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来斩获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一种解题的思路哈。另外精准专业，方便的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以及 3.38 寸的护眼大屏来支持投屏到电视上的设备。另外呢，知识点呢反复的巩固加强，把名师就算是真的请回家了。手机呢可管控笔，另外呢可当翻译笔啊、录音笔啊、音标学习啊、笔画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4-6级考研、雅思、托福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一些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所以说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哎，小强觉得真的是解答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键词回复秒杀，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给大家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换不修，而且呢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大家洗完澡你会发现皮肤呢开始干了，身上起皮，手呢又特别的粗糙，嘴唇也特别容易发裂，所以说涂完身体乳呢转头就忘了护手和护唇了。那今天呢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刚好来解决大家全身的问题。你看里面有身体乳200ml、沐浴露200ml以及鹅蛋护手霜50ml和山茶花唇膜。那沐浴露洗完之后呢自带高级香，另外身体乳呢改善秋燥和干燥的情况，护手霜呢就是山茶花的这种味道哈，另外唇膜是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那整套呢都是香奈儿品牌，香味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很有格调，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闻到你身上的香气。另外原装精美的礼盒套组全部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品质也非常的放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品牌啊只需要399，哇，闭眼入就可以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9: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当然，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我们的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秋天的一款产品，那就是秋月梨。秋天呢，天气干燥，想吃点水润清甜的鲜果，秋月梨就特别应季哈，个个都是个头饱满的，果肉嫩脆，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满，还能够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到6个大果。平时自己吃可以选择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哈。想要尝鲜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您带来这款秋月梨，一定要试一试哈！应季鲜果，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咬一口啊，直接爆汁水，清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哈，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

这个就是给各种皮肤啊补水维稳打牢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 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哈。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 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 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的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哈养肤。 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哈。 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2026年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2026年爱之名谷物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共有23名运动员参加集训。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卓队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确认将执导经典小说改编的冒险大片《金银岛》，影片计划2026年11月开机。带皮吃苹果才是真营养，果皮是苹果应对虫害等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它自身会合成更多维 C、 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来保护果实，而且苹果皮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含量也高于果肉，有利于肠道健康。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Thank you.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准确说是适合夏秋季节交替时期特别有针对性的美妆产品，而且是优中选优，把价格机制也做到了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产品当中，其中就包括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礼盒产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再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可以说是清洁补水眼部抗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00多，咱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加上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入秋护肤真的很头疼哈，皮肤干燥，眼周干纹黑眼圈容易特别明显，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主力就是双萃精华眼霜，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黄泡洁面，还有2瓶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不抗老全部安排。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专属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闪电优选这一波秋日的特惠特别合适哈，产品又实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入手吧。

0: 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哈，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五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哈，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夏天告别，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而每年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如何美好孩子们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呢？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孩子们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那就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等等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其实都可以用哈。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真正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课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呢反复巩固加强。手机可以管控笔当翻译笔来使用哈，也可以当录音笔来使用，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块钱一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哈！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习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9月1日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落地实施。近日，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申报通道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总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国铁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列车升级餐车服务推出自助餐。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韶玉现身威海南海新区，大韶玉、白腰韶玉均为珍稀大型涉禽。为什么很多电梯里都有一面镜子？很多人认为镜子是方便整理发型或者衣领，其实它还有视觉空间的扩容器、全景视角的作用。此外，也是残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而言，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Thank you.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24节气处暑节气的过后，炎热夏季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的夏秋交替的时期，正是我们的皮肤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暗沉粗糙接踵而至。那身上呢，嘴唇双手都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商城最近呢为你找到一款超有格调又非常实用的好物，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一整套都给你配齐了。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伯利尔的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好像做了香氛的 SPA 一样，整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自己用仪式满满，送朋友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只要399块钱一套，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初秋时节，闪电优选为你带来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沐浴露、身体乳、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全套一次配齐，闪电优选专属福利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沐浴清洁，身体保湿，手和嘴唇同步护理，浑身散发出高级的加布利尔香气，在家就感受到了香氛 SPA 的感觉。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一整套到手只要399。这个秋天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吧，这套香奈儿的特惠组合装您一定要入手。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桃子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呢？
2: 桃子不仅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它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从控血糖减重的角度来说，硬桃比较耐咀嚼，膳食纤维含量相对高一些，饱腹感较强，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桃子还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原酸、儿茶素、花青素、类黄酮等等。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有助于抵御衰老和疾病。一般来说，颜色越深的桃子，抗氧化物质越丰富。吃桃子最好不要去掉皮，尽量的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或者是桃干等制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流行入耳，经典入心，希望这里的音乐为你带来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话不多说，继续来听歌。揭晓是李宇春2011年的原创大碟《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当中的一首甜蜜的歌曲。这首歌是清新悦耳的小情歌，歌词非常有画面感，轻快的旋律特别适合在开车或者阳光灿烂的午后来听。在街角，爱来到，不再是下个路口见的期待，而是完全的甜蜜，肆意飞扬的歌声，让心情也跟着灿烂起来。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必须用起来。现在正是考虑到季节交替哈，我们商城为你带来肌肤补水季的活动，在当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市场当中，为你带来来自海洋馈赠的海蓝之谜，就是给各种皮肤啊补水维稳打牢地基的完美解决方案之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可以说是经典音乐广播老听友们年年买不停的百搭护肤品之一哈。它采用独特的活性精粹深入皮肤底层修复皮肤，让你焕发出一种健康的光彩。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带娃疲惫，这款精华都可以帮助你缓解皮肤压力，抵抗时间的痕迹。日常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价格在千元以上，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皮肤补水剂，带给您限时限量特价，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欢迎囤货自用送朋友，绝对是实惠又惊喜的大礼哈！涂在脸上几乎是瞬间吸收的，完全不会有黏腻感。神奇的活性精粹不断地促进面部的肌肤细胞代谢新生，成分表排布非常的清晰，没有酒精和香精干扰，在换季维稳过渡，接下来的秋季哈养肤，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可以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更是在商城当中限时限量超值秒杀，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只要559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是300毫升哈。入秋之后，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赶快给自己安排上深层次补水。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在保湿、滋润、维稳、修护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集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8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财政部介绍，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2026年第21届长春电影节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浪浪山小妖怪》《镖人》《风起大漠》《德贤锦志》《东极岛》等16部电影入围，颁奖礼将于8月28日举行。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电影《密档》发布终极预告，宣布开启预售，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于9月5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换季入秋，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直线下滑？秋冬啊，本身天气干燥，风沙大，肌肤水分流失特别快，再加上我们平时熬夜加班、追剧、玩手机，眼周暗沉全部都找上门，原本紧致的眼周干纹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明明年纪不大，却看着疲惫又显老，涂再多的普通护肤品都没有效果，真的特别拉垮颜值。想要一套省心高效的秋日护肤套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绝对是秋冬的护肤刚需，闭眼入不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娇韵诗是老牌高端护肤品牌，温和安全，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日常养护都特别的合适。这套礼盒的核心王牌就是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它是专属的双管配方，兼顾修护与抗老，针对性解决我们秋冬最常见的眼部问题。坚持用它，能够有效的淡化眼周干纹、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眼部暗沉，紧致眼周肌肤，让疲惫的眼部状态快速回春，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感。而且这套礼盒真的诚意满满，不是单一单品凑数，直接给大家配齐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除了核心的双萃精华眼霜，还搭配了温和好用的黄泡洁面，再加上两瓶弹簧水，从日常的深层清洁温和去污，到肌肤补水保湿，再到眼部专属的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配套整齐。这套礼盒实用性和颜值双在线，特别百搭。一整套护肤礼盒还配齐了精美礼袋，全套带走到手只要298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眼霜加洁面加爽肤水全套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护肤的专属秒杀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秋冬护肤刚需，错过真的很难再蹲到这个价格。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正品保真，福利难得，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套秋冬专属大牌护肤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换季入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天气一天天变凉，空气也变得特别的干燥，嗓子总是干巴巴的，嘴巴发涩，喝水都感觉不解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想吃点水润清爽、清甜不腻的应季鲜果，给身体好好补补水，润一润燥。那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秋日必吃的润燥神器，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颗梨都长得个头饱满、圆润厚实，果皮干净透亮，看着就特别喜人。掰开一颗就能看见果肉白白嫩嫩、细腻无渣，完全没有生硬的果核肌理。最绝的是它的汁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汁水炸弹。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水润感直接铺满整个喉咙，脆嫩爽口，甜度刚刚好，是那种自然的清甜，一点都不齁人。比起普通的梨，咱们这款秋月梨口感更加的细腻，水分更足，吃法也特别多样。平时居家追剧，饭后解腻，直接生吃，清爽润口，解燥又解馋。家里老人孩子嗓子干，偶尔干咳不舒服，用来炖一锅冰糖雪梨汤，温润滋养，秋冬喝再合适不过了。老少皆宜，咱们精选的都是优质的大果，一份4.5斤，足足5到6个大果，分量特别的实在，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日常家庭自留，选普通装只要5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要走亲访友，送人送礼，咱们还有精致的礼盒装，包装高端大气，干净体面，只需65元。不管是自己居家吃，还是过节送礼，都是绝佳的选择。自留送礼两相宜，秋天的干燥，就用一口清甜的秋月梨来治愈吧。应季鲜果库存有限，新鲜采摘不等人。想吃正宗水润秋月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尝鲜的机会。下单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直达下单通道，新鲜大果直接配送到家，赶紧安排起来吧。推荐完好吃的秋月梨，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5:00。

熟悉的旋律勾起了尘封的记忆，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林从头顶洒下来，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爽和香甜，心情永远都是淡黄色、淡绿色和粉色，好心情总是来得那么简单。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曾经重复播放过无数遍，旋律朗朗上口，很好记忆，恰到好处的节奏，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全身都开始变得干干涩涩的，天气越来越干燥，不仅嘴唇起皮，双手粗糙紧绷，就连身上的皮肤洗完澡之后也是干痒脱屑，摸起来粗糙又没有质感，想要全身水润细腻又想自带高级体香，日常普通的身体护理单品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套秋冬的养护神器，妥妥的高品质，超有格调的大牌好物，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4件套礼盒，再加就能解锁院线级香氛SPA护理，轻松告别秋日全身干燥问题。这套礼盒真的是诚意满满，一次性帮大家把全身的养护需求全部配齐，没有鸡肋单品，每一件都超级的实用，里面包含了加伯利尔的沐浴露、 保湿身体乳，经典的鹅蛋护手霜，还有超好用的山茶花唇膜，洗护保湿手足唇部护理，一整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经典的加伯利尔高级香水调，味道高级又治愈，温柔又持久。而且整套礼盒搭配精美礼袋，全套配齐，包装精致大气，日常自留使用，精致养护自己，提升居家生活质感。用来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质感十足，体面又高级，送闺蜜送家人送挚友都 超有品味，完全不挑场景。最关键的是咱们的专属特惠价格，正品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专柜单买任意一件价格都不低。今天在闪电优选，整整一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带全套的礼盒礼袋，到手仅需3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大牌的正品成套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秋冬全身干燥，想要精致养护、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限时秒杀福利。 想要直接入手的小伙伴，操作非常简单，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把这套高级感满满的香奈儿养护礼盒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单。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圣好。
4: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9月1日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落地实施。近日，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申报通道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总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国铁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列车升级餐车服务推出自助餐。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韶玉现身威海南海新区，大韶玉、白腰韶玉均为珍稀大型涉禽。为什么很多电梯里都有一面镜子？很多人认为镜子是方便整理发型或者衣领，其实它还有视觉空间的扩容器、全景视角的作用。此外，也是残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而言，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是不是又开始发愁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写作业拖拉磨叽，遇到难题不会做，英语单词不认识，课文读不准，家长没时间辅导，也讲不清楚解题思路，报补习班又费时又费钱，真的特别费心。今天就给所有家长们安排一款开学必备的学习神器，孩子的专属随身辅导老师，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做到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解决孩子各科学习难题，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这款学习笔功能特别的全面，完全打破传统学习工具的局限，全科辅导、多国翻译、课堂精讲、智能答疑一站式搞定，针对孩子课堂学习，它更是妥妥的全能帮手，支持10门功课精准扫描，孩子遇到不会的习题、难懂的知识点，轻轻一扫就能获取详细的难题解析，不仅给出答案，还会拆解解题步骤，讲解解题思路，帮孩子吃透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最贴心的是内置了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所有重点课程全覆盖，孩子没听懂的知识点、薄弱的科目可以

反复观看巩固，相当于把全科名师直接请回家，搭配的是3.38寸护眼大屏，还支持电视投屏，大屏观看不伤眼，学习复盘更清晰，高效的夯实各科基础，而且加上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沉迷乱用，设备支持手机管控，家长可以随时管理使用权限，科学辅助孩子学习，省心又安心。重点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开学专属福利，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一笔日常售价249元一支，开学季专属的团购福利来袭，现在关注公众号就能低价入手。 大家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立享专属低价，到手仅需178元。更划算的是，前100名下单用户免费赠送原装保护套，同时享受1年只换不修的售后保障，品质无忧。一支好用的学习笔能帮孩子解决大半学习难题，解放家长双手。 开学囤好物，性价比超高，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一首超级有喜感却又满满爱意的歌曲，每次听完都很开心，很有小时候大人们跳 disco 的味道。歌曲慵懒中透着自由，娓娓道来，复古又浪漫。继续要来听到旅行新蜜蜂带来的金风玉露，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个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时间不能再快了，已经是8月25号了，朋友们，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说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儿，还有不到一周就开学了，因为下周二就是9月1号啊。哎呀，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沉寂了近2个月的家长群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不管是老师啊、家长啊，包括孩子们，已经开始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新学年来做一些准备。我们说新学期、新学年也要有新气象，学校也少不了一些新变化。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有很多的学校开始用学生的优秀书法作品作为自己的校牌。什么校牌呢？就是学校门口挂的那个牌子，比如说这个山东省实验中学呀，啊等等等等，它不是校门口都有一个牌子吗？我们日常看到的更多的它是制作好的，就挂在那个地方。但这些学校呢，它是一个罩子，玻璃罩子，就是里边张贴的啊是学生的书法作品，而且它不定期的会更换，一周啊或者两周，让不同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他还弘扬了传统文化啊，同时也能提高孩子们练习书法的积极性。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现在呢又大都是学生家长，想着离开学越来越近，就要开学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想邀请大家，从学生或者从学生家长的角度，我们来提一个跟学校、校园学习生活有关的好建议、好点子，说不定咱收音机前的老师朋友他就回头可以采纳一下。是不是啊？当然也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意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只要关注了，底下就有对话框，大家直接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来参与咱们日常的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

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书法作品做校牌都好多年了，是这个宜昌吧，宜昌二十七中他都得四五年之前就用这个，但是这几年的时间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效仿，用这种方用这种方式去提高孩子们练习书法的积极性。乔云说，他说我觉得孩子们的课间活动还可以再丰富一些，特别是上午下午可能都有那种大课间，对吧，怎么让孩子们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啊，劳逸结合才有利于学习。我记得我们以前大课间就是广播体操啊，是不是广播体操，而且广播体操结束之后还有一定的时间，还可以多玩一会儿啊。那如果这个大课间全部用来这个让学生活动的话，那就可以以班级啊或者以年级为单位去组织一些啊。我觉得每个班要有区别，要有各班自己的特色，组织一些活动。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回复这个文字语音图片来参与咱们的日常互动啊。我们那个就是用学生书法作品做校牌的那个视频也上传了，刚才已经是上传到了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我觉得确实是个金点子。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看到，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看完之后再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本周咱们沈腾优选热卖的单品。因为也是考虑到就是暑假，就是夏天，不能说暑假，就是夏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普遍的睡的要晚一些。你像我这两天也是不知道为啥，不知道跟天气有关呀，还是跟我这个最近的这个作息有关，反正就是晚上睡得晚，睡得晚的后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哟，这黑眼圈又厉害了，又加重了。这个时候啊朋友们，你要用上眼霜啊。我们是本周给大家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加上黄泡洁面，加上弹簧水，给大家组了一个娇韵诗的四件套啊，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啊，里面有刚才说的这个精华眼霜，有洁面，还有弹簧水。弹簧水你听这名儿是不是很形象啊，你可能用了它之后皮肤就跟弹簧一样，当然这有点夸张了，但是真的是非常弹啊，非常的弹，非常的润，爽肤水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娇韵诗这个双萃四件套的链接。平时大家去专柜上买这个娇韵诗的眼霜呢，20毫升、同样也是20毫升，你单去买一瓶就要680，就是680这个价。大家也可以去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购物平台，几大购物平台都有官旗，你看看是不是680。现在我们是双萃精华眼霜，加上黄泡洁面，加上弹簧水，而且弹簧水还是两瓶，50毫升一瓶，咱们是两瓶，总共100毫升，只要298，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您自用啊、送人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介绍，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2026年第21届长春电影节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浪浪山小妖怪》《镖人》《风起大漠》《德贤锦志》《东极岛》等16部电影入围，颁奖礼将于8月28日举行。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电影《密档》发布终极预告，宣布开启预售，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于9月5日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邰正宵一千零一夜，就是一千零一夜也有过完的时候，甭说这一个暑假了啊，临近开学，我们来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跟学校校园生活啊学习啊有关的一些好点子好建议。一飞就提到了这个放学上放学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学校班级特别多啊，如果是一起放学就会非常的拥堵，可以就跟那个错峰上下班一样啊，可以让不同的年级啊不同的班级上放学也错个峰。嗯，好像现在已经有学校都已经在做了，但是呢他也不可能错的过于的就是错的太开啊，这样的话可能也不好，不利于这个正常的这个学习生活的一个开展，所以大概就错个五分钟十分钟吧，对于缓解交通还是有点作用，但是有的时候赶上天气不好还是有点堵。不仅是上下班上放学啊，咱们出去旅游也得错峰，哎，错峰旅游的感觉那真叫好。当然了，前提条件是您这个时间能错得开。如果说错得开的话，您可以九月份啊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咱们九月份有一个新疆的行程，9月5号到12号8天7晚。而且呢，我们九月份的这个新疆的行程跟七八月份还不一样。我们今年夏天七八月份主要就是赛里木湖，伊犁这个线路啊，九月份不一样了。九月份我们就要去阿勒泰，要去喀纳斯湖啊，这一路上不仅要看到这个北疆阿勒泰这边的风光，而且我们一路上能看到海上魔鬼城啊、五彩滩啊，我们还要走两段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新疆当地的这个公路，一个是阿河公路，阿河公路是去年才开通的啊，另外就是 S21 沙漠公路。S21 沙漠公路开通了可能也没几年啊，这几年新疆的这个硬件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非常快，再过两年会更加的方便啊。那这次的行程安排8天7晚，具体说怎么走住哪儿吃什么玩什么，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新疆，朋友们回复新疆就能看到了。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的，很简单啊，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在微信上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那个公众号啊，仔细看一下，找到那个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能看到咱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同时还能收到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如果说您看完这个行程还有哪块不太明白，想要咨询，想要再对一对了解一下啊，包括这个费用的问题，包括您想了解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还有就是打这个电话赶紧锁定名额，因为咱们现在都是小团出行，哎，20来个人啊，说报的快也很快，那即便是说九月份那也有整个家庭出去玩的啊，那这个对吧，3、4个家庭、4、5个家庭，我们这个团可能就没有名额了，大家还是早点这个预定下来，因为离这出发也没几天，9月1号开学都不到一周了，9月5号也不到两周了呀，对吧，还有10天多一点，大家赶紧锁定这个名额，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开车的朋友您就到了目的地啊，不用着急，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个这个新疆，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也可以，就是能收到咱们新疆的一个行程推送，电话号码也发到您手机上，到时候您再直接拨打就可以了，0531-8266-7557。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

0: 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游，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来自曾西讲真的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今天傍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一个跟开学有关的事儿，因为快开学了嘛，我们今天请朋友们从这个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的角度来提一个跟校园学习生活有关的好点子好建议啊。因为咱们的新学年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起来。大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从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也可以回复个666，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小视频，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啊，宜宾啊一所学校把这个学生手书的书法作品作为校牌的这么一个视频，还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啊。当然了，我们本周沈凌优选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可以说是换季，在换季这个阶段特别能用得到的一些单品呀，或者是礼盒，比如说香奈儿的一个加布利尔的礼盒就非常的实惠，而且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特别好用啊。这个四件套礼盒呢，里面是有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啊，就是这四样给大家组了个礼盒。因为夏末秋初了嘛，可能这两天呢大家觉得说还好啊，这两天其实是有点秋老虎的啊，倒不是说温度有多热，但是我感觉湿度挺大，反正那体感不太舒服啊。虽然你能明显感觉到温度的下降，但是由于湿度大，水就是那种水汽哎在空气当中弥漫，所以说呢就身体很不舒服。但是别着急啊，这个秋老虎就算是它有秋老虎几天也就是过去了，秋老虎一过，真正的进入到秋天之后，北方的秋天还是比较干燥的，特别是刚入秋那个时间大家会有点不适应，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个加布利尔的SPA四件套啊。用上它之后你这个肌肤就非常的舒服。日常的售价这一套下来不便宜，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沈凌优选的夏末秋初的特惠啊，一套只要399元，一套只要399元，而且是香港只有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您自用啊送人啊都是可以的。身体乳、沐浴露、护手霜加上山茶花唇膜基本上都配齐了啊。当然我这么说呢可能大家还不是说特别的有概念，您就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从里边找一下这个香奈儿加布利尔SPA四件套的这个礼盒，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啊。这眼见为实嘛，这一看到底有哪些产品是不是你见过的你用过的，一看就知道。现在呢这一整套下来只要399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说价格合适，自己又特别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多囤那么两套，因为接下来秋天完了冬天这都能用得到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超能力》。我要是有超能力，我先把时间往回拨上那么一两个月啊，让暑假刚刚开始，但是呢没有啊，马上暑假就结束了，临近开学。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呢跟开学有关啊，大家可以从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的角度来说说你对于学校的这个学习生活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点子啊，都可以。大家持续的到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后勤工作啊，除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大家平时用的东西，还得准备点好吃的，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马上就到九月份了，进了九月很快就到中秋节，每年这中秋前后都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啊，每年这个时候啊中秋国庆这会儿，我们也是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卡。今年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蟹卡了。这个呢是我们跟这个苏霸王这边品牌啊，跟合作的。之后呢苏霸王这个大闸蟹它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直营连锁门店啊，有这个门店你就更放心了。而且呢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这个大闸蟹的一些特征。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从咱们闪电优选下单，我们首先给大家保证就是售后啊，蟹子一定要保证这个售后。因为我们说这个虽然说现在从养殖到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大家买这种生鲜最担心的还是中途出现一些问题。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死蟹的情况，它肯定是包赔的啊。而且呢非常的简单，整个的赔偿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就是签收六小时内如果是有这个死蟹，只需要三步就可以完成理赔。蟹卡呢我们分成好几个档吧，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我们价格从168到998不等。我们先说说这个168的这个套餐，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公蟹 3.2 两，母蟹 2.2 两，一共八只，168这个价格非常给力了啊。那我们比较主推的那就是我们的畅销款，这个呢是公蟹是四两的标准啊，母蟹三两的标准，一共十只只要399啊。这是我们这一就是好多套餐。

0: 信平台，在微信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之后呢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苏霸王的谢卡。现在我们买的就是这个谢卡啊，那要等买完谢卡之后，等到这个阳澄湖开湖开补之后，哎，就直接可以去兑换了啊，非常的简单啊，扫码填写地址，直接冷链配送到家啊，而且咱们保证个个都是高满黄肥，对吧，肥黄的这样的肉质鲜美的蟹子。如果说大家想在中秋节之前你送个人什么的，自己用当然是没问题了啊，但是中秋节很快也要到了，大家如果是想送人什么的，也是提前锁定这个优惠。其实越临近假期价格不如现在合适，这是说真的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套餐从168到998不等，我们还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那我们主推的啊这个399这个套餐是性价比最高的，大家可以自我衡量，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需要哪一款就买哪款。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只要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苏霸王谢卡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9月1日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落地实施。近日，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的申报通道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投入资金总额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指定车企购买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不限户籍，不限上牌地区。国铁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列车升级餐车服务推出自助餐。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芍芋现身威海南海新区，大芍芋、白腰芍芋均为珍稀大型涉禽。为什么很多电梯里都有一面镜子？很多人认为镜子是方便整理发型或者衣领，其实它还有视觉空间的扩容器、全景视角的作用。此外，也是残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而言，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蓝色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这问题太难了，我也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但是我知道离着开学没几天了，9月1号越来越近了啊，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临近开学，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老师啊、家长啊，包括这个学生们，也都是已经开始在为开学做准备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聊一个跟开学有关的话题，新学年新气象嘛。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说一说你对于校园的学习、校园生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点子啊？可以是学习方面的、生活方面的都可以，大家可以发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太阳话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组织同学们一起看电影啥的，他说我们自己买票也可以啊，对吧？我们家长，当然现在这个电影票比之前可能贵一些，自己花钱买也没问题，就是要有这样的集体生活，你的意思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活动是挺有意思，那时候好像一个学期还是一学年，我感觉看都不止一次啊，有的时候要看2到3次，但是列队从学校走到这个电影院。但可能现在组织跟那时候也不一样，现在不像那个时候电影院，就是它能呈现非常多的人，特别大啊，它更像是一个跟个报告厅似的。现在影院好多都是小场地，那就是只能是以班级啊，一个班两个班这样去组织，可能也比较复杂一些。而且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小的时候当然这是上世纪90年代啊，那时候去电影院永远那电影院里都是瓜子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去什么时候去它也散不掉，冬天是这个味儿，夏天还是这个味儿啊。可能是我对于气味过于的敏感了，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在家里也好，在车里也好，还是要对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敏感啊。就是怎么说呢，你比方说如果是这几年您刚装修了房子，或者说刚买了新车，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家里啊、车里啊，就是有没有这种什么样特别难闻的一些味道，包括甲醛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超标了啊？是不是超标了？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觉得我们家那没什么味儿啊，但是暑假出门几天啊，关上门、关上窗，因为夏天也怕下雨什么的，哎，回到家发现，哇塞，这个味儿真大呀！啊，几天没开门没开窗，这个味儿就特别大啊。那实际上就说明什么呀？它不是说没味儿，只是你日常开门开窗通风的话，它就散的差不多了。哎，它这个量可能就比较小，但是你一旦说全都紧闭密封起来的话，那个味儿还是比较重。所以说要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本周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叫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全空甲醛去除剂，醛是甲醛的醛，空是空气的空，你听这名，全空啊，让它全都没了。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又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专利。

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它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产品它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哎，就是这个有害的东西多，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它能做到这个除醛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啊。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说呢，这两年换了新车的、搬了新家的，或者说刚装修的朋友，哎，可以用上它，可以试一试啊！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全是甲醛的全，空是空气的空。大家呢，直接到天猫平台啊、京东平台，直接去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产品，直接下单了啊！天猫啊、京东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就是，产品啊有没有效果啊，我们要试一试。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它24小时去除率高达99.3%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之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可以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记得是去天猫、京东平台直接搜索“全空”啊，甲醛的醛，空气的空，就可以看到产品了。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0: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3: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那我们都是一朵花，那我们今天第一条先关注一下女排吧。昨天晚上2026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25-14、25-23、25-14，大比分3-0战胜了伊朗女排。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大比分啊，3-0没有什么悬念，但实际的比赛当中，就是伊朗女排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还是给中国女排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啊。普遍的我看球迷也好，包括媒体也好，评论都是伊朗女排较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啊。那中国女排取得2连胜之后呢，还有一场小组赛啊，我们希望中国女排再接再厉啊，以全胜的姿态进入到这个决赛或者半决赛的这个比赛当中。昨天晚上的美网资格赛，郑钦文是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取得了14个月以来啊，这时间真的是够长了，大满贯赛场的第一场胜利，包括资格赛，包括正赛啊。那战胜了尤小迪之后呢，第二轮郑钦文的对手，哎，是法国选手布雷尔。今天凌晨，随着切尔西在客场3-2战胜富勒姆，英超的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了。由于多支球队都出现了首轮爆冷的情况，这个积分榜啊很有意思。曼联第18位，热刺第19位，维拉直接垫底了啊！有球迷说，新赛季就看这个英超这个画风啊，那今年怕是要乱成一锅粥了啊。就是强队不强，弱队不弱，那有的看了。当然今天晚上没什么特别好看的比赛啊，那明天估计也没有，大家得再等两天，到周末啊比赛会更多一些。没比赛的日子，我们不妨就去看个电影吧，朋友们。中国平安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票，昨天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不知道大家抢没抢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好车主。那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票房还不错，已经是破10亿了。电影里面呢，龙餐馆在战火当中撑起一方灶台，现实当中中国平安在生活里给大家筑起一道防线啊，居家户外境外一旦突发急难，大家都可以拨打95511-9，95511-9。世界再大，路再远，平安将安稳相伴。本周三啊，看电影的时间是本周三，平安好车主邀请大家免费观影，晚上6:30，济南万象影城，这是平安产险的客户答谢专场，大家就一起去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参与咱们的观影活动也非常的简单，刚才也说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要还没关注的话，先要添加关注才能来参与啊。您就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回复好车主，回复3个字好车主，能收到这个海报，之后呢大家识别海报上的2维码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咱就说这个答谢活动，这个门票啊，就是这个电影票啊，它也是数量有限的，大家要早点参与，先抢先得。记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蔡明佑，翻不完的夏天。哪有什么翻不完的夏天，每年刚入夏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呦，夏天好漫长呀，这才刚开始，后边还有的是热天呢啊。但是呢真的说过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快啊，感觉就吃了个西瓜，哎，这夏天就过去了。当然了，入秋也有入秋的好处，一个是天气逐渐的变得凉快啊，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潮，而且呢我们还能吃到好吃的秋月梨，对不对？本周我们给大家上新了这个新鲜的秋月梨啊，之前我们每这几年吧，每年的秋天都给大家上这个秋月梨啊，而且呢我们还是在给大家上架之前还是试吃的。这个秋月梨就它怎么讲，它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鸭梨还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它外形不一样，秋月梨呢它基本上是个圆的，哎，非常圆啊，这不是绝对的圆，但看起来比鸭梨呢是圆多了啊。而且呢果肉是洁白细腻啊，那个没有什么渣啊，没有什么渣，吃起来又非常的脆嫩，而且汁水和还特别多啊，还特别多，真的是爆汁那种。大家要吃这个梨，咬下去之前一定得拿张纸，不然的话那水一定会滴下来啊。而且除了咱们说平时可以生吃

0: 其实就是这个区别。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先进来看一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在微信当中只要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普通装4.5斤4.5斤啊，普通装是58元一箱，给您包邮到家的价格，这是加了包邮的啊，不用再另加邮费了。那礼盒装同样是4.5斤，同样是包邮，是65元一箱，中间差了7块钱。那这个7块钱就主要还是看您的一个使用的需求啊。送人的话就礼盒装啊，这个比较好看，比较精美，上档次啊。自己吃咱就是说普通装就足够了啊，58块钱直接给您包邮到家，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选购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秋月梨的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共有23名运动员参加集训。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卓队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确认将执导经典小说改编的冒险大片《金银岛》，影片计划2026年11月开机。带皮吃苹果才是真营养，果皮是苹果应对虫害等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它自身会合成更多维 C、 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来保护果实，而且苹果皮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含量也高于果肉，有利于肠道健康。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1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洁仪，我真的爱错。实际上没有人爱错，对吧？都希望自己解题呀、做练习呀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基础没有打牢啊，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错的情况啊，那我们就不妨试一试本周咱们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啊。因为马上也要开学了，所以说为了帮助孩子们在新学年新学期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这个呢，它是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啊、名师讲堂、微音语音微聊，包括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一些功能。它这个翻译呢，像中英韩日这繁体都可以做一个离线的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呢，就是它还有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啊，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之后呢，它还可以有这个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这个也很重要啊，相信在新的学期能给孩子的学习带来一些帮助。3.38寸的护眼大屏，而且还支持投屏到电视机或者是一些这个屏幕上面，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而且这个大小我看着还非常合适，大概也就比那个就是怎么讲，比橡皮稍微大那么一点吧，大小非常的合适，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用，包括4-6级考研、雅思、托福都有啊，可以解答孩子们的10万个为什么，因为它也带智能 AI 语音助手。日常售价，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是249一支，那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时候只要178元啊，还是优惠了不少。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霸王扫描翻译笔的这个链接。除了说现在给到大家178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因为这个修起来也确实比较麻烦啊，只换不修，一年之内直接给您换新，先抢先得。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19: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

0: 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沈殿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要给手机整夜充电呢？
2: 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然而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除了不要彻夜充电，给手机充电时要远离人或枕头，手机如果发烫就要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使用原装的电池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手机的充电器，充电结束后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北京时间21: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4: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5: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4: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5: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4: 好，一会儿就到。
3: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

0: 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今，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一行3000多。

0: 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1: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0: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3: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10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

0: 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0: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沈殿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人在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呢？
2: 当你在饿的时候逛超市或者是网购，你会不自觉地买下更多东西。科学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动心。研究认为，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时也会变得更加大方。原来食欲也会控制我们的购物欲。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00。

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2: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

0: 年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4:00。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受过，
3: 烦
0: 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6: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

0: 最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5: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6: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7: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8: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6: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1: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1: 仔细看看自己，今天的你在发光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中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这说好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呢，这雨是没少下，是一点没见寒呢，越下越热了，是怎么个情况？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灵魂工程师就说了，这两天是秋老虎开始发威了，确实是这样啊。再来看一下打卡的朋友们 WL 早安，以及伦心爱唱歌的小哥哥，还有穗安然、文杰，我们的橘子早上好，还有盛源、达雅、刚子、魏伦、寒冬、光晨，还有我们的独一无二的 King， 以及悦享人生、固然幽梦，还有我们的球哥，今天最早来打卡了，感谢大家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今天济南的云也非常的好看，但是因为开车在路上实在是没有办法拍呀。有没有好看的天空的图片，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入睡快，睡眠质量是不是也很高呢？
1: 入睡快并不能和睡眠质量好画上等号。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叫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会进入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20-30分钟，能够帮助恢复体力。通常情况下，一晚上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是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静茹的一对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未来可期，还有我们的茉莉木以西乘风踏浪，早上好。风之痕说济南真热叹号啊，还有我们的 V 说繁忙的周三开始了，一路听着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小曲儿，开启充满电量的一天，早上好。我们的微笑向暖早安，还有佩奇麦芽糖发来了天空的图片，他说是这是今天早上的云，我看到的也是这样，非常的好看。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最近经常的胡思乱想啊，这个情绪不高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不要想这么多呢？就是抬头看天，因为抬头这个动作呢，能够让你关闭你的这个思考通道，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真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更好一些。现在已经是八月的最后几天了，那么我们的孩子们要开学了，暑期档也要结束了。这个暑期档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爆火，那么上映13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在电影当中呢，龙餐馆是在战火当中撑起了一方灶台，但是在现实当中，有我们中国平安在生活里也为你筑起一道防线。居家、户外、境外，一旦突发急难，直接拨打95511转9。世界再大，路再远，平安将安稳相伴。而且本周呢，平安好车主还邀你免费来看电影，也就是欢迎来龙餐馆。8月26号，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半，今天晚上的六点半，在济南万象影城，平安产险的客户答谢专场，邀你一起观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那么参与方式呢，非常简单，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来参与抽奖，赢取观影门票，数量有限，先抢先得，这是我们的免费的观影机会。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马上参与抽奖吧。那么就在今天晚上的18:30，济南万象影城。

杨丞琳遇上爱，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刚刚说到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其实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道

剧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发芽的土豆。这个发芽的土豆在电影的绝境当中，它算是一个救命稻草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要人命的啊。这个家里的土豆放久了，冒出一点点的小芽，想着哎呀扔了可惜，就把那个芽眼啊挖掉之后呢，照样做成菜吃。甚至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发芽土豆其实从小就吃，从来没出过事啊。但是食用发芽土豆的中毒风险远比想象当中还要高。土豆本身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毒素，叫做龙葵碱。正常成熟的土豆当中，它的含量是很少的，安全无害。但是一旦发芽了，这个情况就变了，因为为了保护这个嫩芽，土豆发芽部位的龙葵碱的含量会急剧的飙升，在这个芽眼四周和变绿的地方含量是非常高的，每100克发芽部位的龙葵碱的含量是最高能够达到500毫克。要知道一次摄入200毫克就足以引发这个中毒，那么就是说这个200毫克的龙葵碱大概是相当于30克到50克的发芽土豆，差不多你就吃两个大拇指大小的量，你就有可能会中毒了。更可怕的是这种毒素它非常顽固，就是普通我们水煮啊油炸呀很难破坏它，所以咱们家里的那点烹饪手段基本上拿它没辙。另外呢，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把这个发芽的地方挖干净了，剩下的土豆就能放心吃了，但事实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它的毒素会从那个芽眼的位置慢慢的扩散到整颗土豆，哪怕离这个芽眼的地方远一点的毒素会少一点啊，但是我们的肉眼我们看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要挖多少才安全。而大家发现没有，那个土豆的芽的那个颜色看着就特别的邪恶，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医生提醒说，只要这个土豆发了芽，咱们别心疼，别凑合了啊，安全起见，一口都别吃。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二、需要控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快；三、肾脏功能不全者，排钾能力差，香蕉钾含量高。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呢，本周是给大家上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里面是有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黄泡洁面30毫升，再加弹簧水50毫升2瓶，专柜咱们买一瓶双萃眼霜的话是要680元的，现在这样的一套298，这个眼霜是娇韵诗经典的黄金双管设计，那么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来改善黑眼圈，而黄泡洁面呢是温和的泡沫配方，不伤皮脂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入秋洗脸呢，不拔干不紧绷，而弹簧水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了，紧致弹润，补水抗初老，不管是日常护肤还是密集湿敷都是非常适用的。专柜单支眼霜680元，现在闪电优选这样的一整套到手是298，一套就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出差旅行非常的便携，咱们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哥哥妹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呢，九月也带大家去看最美的风景，就是我们的新疆团正在招募当中，现在名额不多了，时间呢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的合适。这个新疆啊，其实栗子也去过3-4趟了。有一个需要我们适应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时差。虽然官方时区都是东八区啊，都是北京时间，但是呢地理时区上其实新疆要比北京时间再晚个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就是非常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新疆黑天黑得特别晚，晚上9点半了，你眼已经睁不开了，但是你搁山东都要睡觉了，你在新疆还看着夕阳呢，孩子们背着书包刚刚的放学，就是差异这么大。但是呢风景又特别的美，喀纳斯拥有九月最佳的赏秋窗口期。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和睦村，去天山天池，还会去看拥有绝美雅丹地貌的海上魔鬼城以及五彩滩，并且呢还有 S21 沙漠公路，还有阿河公路，咱们都去走走看看。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那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空间很大。因为这个新疆路途比较远嘛，咱们路上的行程也要更加的舒适才行。具体的行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我们的时间是9月5号到9月12号，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5: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